到了品析听歌的时间了，我是润霞，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作家亦舒在《我的前半生》当中写道，结婚与恋爱毫无关系，人们老以为恋爱成熟后便自然而然的结婚，却不知道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人可以结婚，简单得很，而爱情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生命很短暂，谁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个明天，一生能遇到的人也是有限的，既然有了爱的感觉，就尽量去燃烧起来吧，把能量燃烧到极致。

一个成熟的人往往会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难处，宽容对方，自己也会更加快乐。张信哲的老歌《宽容》。

在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女人有好丈夫支撑场面，顿时身价百倍，丈夫一离开顿时打回了原形。所以一书说，女人要做一幅画而不是一件衣裳，花点时间丰富自己的大脑和内心而不是外表，这样才不会太难看。

情不仅是一时的热恋，我们应该做到的是一辈子的相守。爱情和婚姻就像捡贝壳一样，不要捡最大的最漂亮的，而是要捡自己最喜欢最适合的。如果没有，那么就耐心的等它的出现。陈明的经典歌曲《等你爱我》。

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下班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润霞。有一项心理研究的成果显示，一个人说的话若 90% 以上是废话，他就快乐，若废话不足 50%， 快乐感则不足。所以生活当中废话多的人总是能够让人感到亲切，而且让人羡慕，感觉他们总是那么的幸福和快乐。那么生活当中，你是那个会说废话的人吗？

刚刚是孟庭苇的一首歌《和饼干说话的人》，收录在他1990年发行的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当中。1990年的华语乐坛真的是出现了很多很好听的歌，一直到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继续和你听到1990年的老歌。

舞台表现更是活力四射，飒爽的舞姿，深情的眼神，还有他帅气的头发，俊朗的外表，搭配着一身休闲牛仔的造型，展示出了自己的舞蹈实力，深受当时青少年歌迷的喜爱，这也彻底奠定了他快歌劲舞的歌路风格。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今天下班时段，我们继续来听1990年发行的经典老歌《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稍后来听的是女声翻唱版本。

回到下半时段，我们最初的话题，适当的说一点废话，让人感到快乐。生活中总会有人担心说错话而失礼，所以就尽量不说话，更加不愿意讲废话。其实呢，人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很多时候都是靠废话来联系的。没有目的性的语言更有亲和力，所以想要快乐

其实每天快不快乐不取决于我们遇到了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关键在于我们的内心。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你以什么样的目光去看世界，世界就是什么样的。阳光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带给身边人温暖和快乐，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那样的人。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瑞霞，节目初审李燕，副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情。
2: 说你得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最爱好心情，
1: 最爱放轻松，
0: 最爱101.9，最好听的故事尽在其中。
1: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爱和你在一起。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04，又到了咱们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的时间了，问候大家。我是中华，在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依然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和我们聊一聊，唠一唠，聊一聊自己的近况，聊一聊自己的见闻，聊一聊您在生活当中积累的关于健康养生的好经验和好方法。0431-8581-5588，8581-5599已经为大家。

0: 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十点，老年聊天室。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好，在今天啊，和听众朋友畅聊的环节里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防病的意识。我们说聊健康，聊养生，那么疾病预防的意识和知识不能少。今天我们首先说一说口苦啊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习惯将口苦归咎于上火或者没休息好。可是事实上呢，夜间频繁出现口苦的现象，往往与潜在的疾病是有关的。口苦它并不是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当它频繁固定地出现在夜间，尤其伴随其他身体不适的时候，就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2: 与我意中人而紧相随，爱爱恋。
1: 首先我们说说人体的胃部和十二指肠之间呢，有一个类似闸门的结构，它叫做幽门。幽门的正常功能是阻止胆汁、胰液等物质反流入胃，但如果幽门功能出现障碍，胆汁就可能反流入胃，进而上行至食道甚至口腔。胆汁一旦反流至口腔，就会造成明显的口苦感啊，尤其是夜间躺下睡觉，由于重力影响减弱，更容易引发胆汁反流，使得苦味加剧。那除了口苦这个症状之外呢，胆汁反流性胃炎呢还常常伴随以下症状，比方胃胀、饭后腹痛、恶心、偶尔呕吐，还有呢消化不良、乏力，还有就是胃灼热感。胆汁反流呢并不是小事情，它小呢会刺激胃黏膜啊，严重的会造成糜烂溃疡，甚至形成胆汁反流性胃炎。所以说大家如果您在夜间反复口苦并伴随上述不适，建议您及时就医啊，不要觉得可能就是上火啦，可能就是这个没休息好啊。如果它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就不是一时的小问题啊，可能是某些疾病的信号正在敲打你啊，提醒你。还有一种疾病，胆结石也可能是引发口苦的幕后黑手啊。胆囊的作用呢是储存和浓缩胆汁，而胆结石形成以后，一旦堵住胆囊或胆管的通道，就会造成胆汁排出受阻。胆囊为排出被困住的胆汁，会出现强烈的收缩，使胆汁在夜间更容易被压入胃中。这个过程呢，也可能导致进入口腔，导致口苦。那么，除了口苦啊，胆结石带来的一些典型症状，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啊。比方说，右上腹的疼痛，尤其是在夜间或者餐后加重。还有呢，就是恶心、呕吐、咽油腻食物，就看见油腻的食物就不想吃，就恶心啊。还有呢，腹胀、发热。另外呢，出现黄疸、皮肤和眼白发黄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胆绞痛。胆绞痛其实是很剧烈的。我们说结石的疼痛啊，极度剧烈，可能持续数小时，所以大家要引起重视啊。 有一些胆结石在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只有通过 B 超检查才能够发现。因此如果你经常夜间口苦并伴有右上腹的不舒适，务必警惕胆结石的可能。

还有一种疾病呢，它也会影响口腔的健康，它就是糖尿病。糖尿病呢是一种系统性代谢疾病，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它也会影响口腔的健康。在高血糖状态下，人体的味觉神经可能会出现功能紊乱，导致味觉错乱。也就是说，明明没有接触苦味食物，却感觉口苦，这是因为味觉神经传导异常，大脑接收到了错误信号，误以为口中有苦味。此外呢，高血糖还会导致唾液腺功能下降，出现口干、唾液减少的问题。夜间唾液分泌本就减少，糖尿病患者这一情况更明显，苦味感因此被放大了。那除了口苦这个情况之外呢，糖尿病常见的症状包括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多尿，体重减轻，包括视力模糊，手脚发麻，有麻木感，容易感染，伤口不容易愈合等相关的症状。如果你夜间频繁口苦，并伴有以上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建议您尽快到医院进行血糖监测，早发现早干预。

0: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甲状腺啊。甲状腺位于我们的头颈部啊，这个是调节身体代谢的关键器官啊，就是在锁骨上一点啊。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意味着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多，它会导致身体代谢水平异常升高。那么在夜间呢，甲亢患者的交感神经异常兴奋，不仅使唾液迅速蒸发，造成口干口苦，还可能影响胆囊和胃的平滑肌收缩，进一步诱发胆汁反流，加重口苦感。除此之外呢，甲亢的患者还表现为心悸、手抖、多汗、怕热、消瘦、乏力、失眠啊、焦虑啊这样的一些症状。甲亢呢是一种内分泌疾病，发病隐匿，但它却影响全身多个系统，需要通过甲状腺功能五项检查明确诊断。一旦确诊呢，需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控制激素的水平。
1: 不能够说再会，
0: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说了，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总觉得自己口苦，可能是没休息好，可能是上火了。但是我们今天的介绍当中啊，却强调了，口苦虽小，却可能隐藏着大问题，尤其是那些夜间频繁出现的口苦，更需要引起大家的警觉。它可能是甲亢的表现，它可能是糖尿病的表现，它也可能是胆结石以及胆汁反流性胃炎的典型症状。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尤其是防病的意识是很重要的。有一些症状呢，我们不要一带而过，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们，不要总是觉得年龄大了正常啊，千万不要这么想。有的时候您一这么想啊，小病就可能拖成大病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还是要保持定期体检的好习惯啊，及时发现疾病，早期治疗啊，这样呢自己既不遭罪啊，那同时呢也少花很多钱哦。

0: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接下来呢，我们说说这个在饮食当中预防疾病需要注意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沈阳有一家三口在家就做了一个非常家常的炒鸡蛋，但没想到吃完之后竟然集体出现了呕吐、腹痛等中毒的症状。经过调查呢，问题的根源出在鸡蛋上啊，那是吃了变质的鸡蛋，而鸡蛋变质的诱因就是放进冰箱前被清洗过了啊，所以这个问题大家需要注意一下。我们说鸡蛋壳表面并不是完全光滑的，它布满了微小的气孔，为了保护蛋内的营养和避免微生物的入侵呢，蛋壳外还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相当于是给鸡蛋带了一层防护罩。如果在放进冰箱之前你把鸡蛋清洗了，尤其是用水反复冲刷或者用抹布擦拭，就很容易破坏这一层保护膜。保护膜一旦消失，细菌就能顺着这个蛋壳上的气孔进入蛋内，在低温的环境下缓慢繁殖，所以看似干净的蛋壳实际上已经成为细菌的捷径。有实验显示，将清洗过的鸡蛋和未清洗过的鸡蛋分别放入冰箱保存5天，结果发现洗过的鸡蛋打开之后，蛋黄呢已散开，并伴随着明显的腥臭味，而未洗过的鸡蛋蛋黄依旧完整新鲜如初啊。因此买回的鸡蛋如果不是商超包装蛋，也就是经过清洗烘干喷油处理过的，最好不要自己清洗，直接放入冰箱保存就好了。除了能不能洗，鸡蛋摆放的姿势也很重要。很多家庭习惯将蛋横着放，甚至是随手堆叠，其实这样更容易加速变质。正确的方法是大头朝上，小头朝下。原因在于呢，鸡蛋大头一端有气室，如果把大头朝下放，气室的位置会被压迫，蛋液贴近气室导致透气性变差呢，从而加快鸡蛋的变质速度。而小头朝下大头朝上不仅能够保持气室的稳定，还能延长鸡蛋的新鲜度。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呢，把鸡蛋放进冰箱就能无限期的保存了，这呢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在2到5度的低温下呢，鸡蛋大约可以保存1个月左右，而在室温下最多10天就会开始老化，营养价值下降，还可能滋生细菌。因此鸡蛋不能一次囤太多，家庭采购的时候最好是按照1到2周的食用量来购买，这样呢既能保证新鲜，也避免了长期保存带来的食品安全的隐患。那什么样的鸡蛋我们不可以吃呢？首先是不吃异味散黄蛋。鸡蛋散黄有多种原因，比如说运输的震荡、久放或者是已经是受精发育过的鸡蛋。但如果伴随

明显的臭味儿，就说明细菌已经入侵了。这类鸡蛋即便加热也不能杀灭所有毒素，必须丢弃。还有呢，就是这个壳一旦出现裂痕，细菌呢就会迅速的进入。若裂纹很浅，可以尽快彻底加热后食用，但只要蛋壳膜也破裂了，就要果断。

非贴壳且无异味，还能去除贴壳的部分来吃。若大面积变黑伴随异味，就说明这个鸡蛋呢彻底坏了，千万别吃。所以健康饮食啊，往往就藏在生活当中的细枝末节里。我们说饮食健康，饮食健康，我们既能吃出营养，吃出健康，也要防止病从口入啊。入秋了，提示大家这一点很重要。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0: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背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0: 一步步评书。
1: 可是武则天厉害的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2: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3: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4: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场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5: FM101.9，
6: 昨天叶不归营上哪儿去了？
7: 能有将近一个小时
8: 回到交通八号线。
9: 看来我来对了。
0: FM101.9，
10: 健康娱乐广播，
0: 因为声音遇见你。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

好，听众朋友，休息了一会儿，在一段宣传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里，我是中华。咱们后半个小时接着聊，同时要提示听众朋友的是，您不仅可以通过打开广播调频至 FM101.9 啊，收听我们的老年聊天室节目，还可以用您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首页呢搜索咱们老年聊天室啊，这样的话您可以加个关注，同时呢每天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直播。另外呢这个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啊，大家也可以在吉祥新闻当中找到以往的每一期，随时可以收听和回看。今天要和大家聚焦的呢是防病的话题啊。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说了啊，如果口苦可能是哪种疾病的信号啊？那家里的食物呢也要注意保存啊，也要掌握一些健康的知识啊，这个生活的小常识，这样可以把疾病挡在门外。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出汗这个话题。人体出汗啊，本是调节体温的一个自然机制，然而有些部位异常多汗，往往就潜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啊。有些朋友问，出汗真的能排毒去湿吗？啊，适量的排汗的确是有利于健康，因为人体中会有一些身体代谢的产物，如果这些产物没有通过呼吸系统、泌尿系统和皮肤排出体外，就会在体内形成垃圾。

0: 空调的环境当中，并没有什么出汗的机会，因此呢，人体的代谢废物无法通过汗液流出而积聚于体内。那这个时候就建议大家适当的让自己主动的去出汗啊，进行有氧运动有助于出汗，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另外呢，运动排汗也是比较好的去寒除湿的方式，但要注意的是，过量排汗则不利于健康。那身体的某些部位出汗多，可能就暗示着身体出现了问题啊！今天就赶紧和大家讲一讲，或许正是您想知道的话题。首先呢，头汗比较多，主要见于头部、头颈部、前额部出汗为主。这是什么原因呢？头汗多的人呢，多为湿热体质，平时喜欢吃肥甘厚味。头汗的原因常为湿热上蒸、火热上炎啊，涉及一些脏器，一般为心、肝胆或脾胃。那么，如果你手脚经常汗多呢？这是什么原因啊？我们来分析一下，主要呢是出于双手双脚临床上比较常见，严重的人伸出手的时候，汗水甚至会像水滴一样往下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说脾主四肢，手足汗的出现和脾胃的相关性更大一些，脾胃虚弱、脾胃湿热都可能会导致手足出汗。
1: 春夏秋冬时时变化。
0: 还有一种汗我们叫劳心汗，它主要是出现在心窝还有两乳之间这个位置啊。这是什么原因？平常呢比较劳累，操心比较多，导致呢心气相对不足啊。那改善的方法呢，建议大家平时可以用点党参来泡水喝啊。
1: 谁看到过他？
0: 还有一些朋友啊，他鼻子爱出汗，一般出现在鼻梁、鼻尖、鼻翼两侧。
1: 别让我惦念着他。
0: 这是什么原因？肺开窍于鼻，所以鼻汗多，多和肺脏相关。肺气不足，肺气失于宣降，都可能导致汗液的分泌异常。
1: 告诉他世界再大，有我。
0: 那改善的方法呢？肺气不足的人平时可以多做做深呼吸，还可以用黄芪泡水喝啊。那我们说这个这四个部位汗出多了啊，小心是一些疾病的代表啊。可能你并非有一些实质性的疾病，但是这些脏器的功能异常是有的，所以大家应该趁它没有从小病发展成大病的时候重视它并调整它。

爱出汗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哈，有的时候呢出的是清汗，有的时候出的是黏汗啊。那这个清汗黏汗有什么区别呢？清汗如果汗水偏轻，接近水的感觉，同时伴有乏力气短，可能提示你有气虚的情况啊。那么如果出黏汗，汗水偏黏腻啊，甚至弄脏枕巾，体内可能有湿浊湿热的情况啊。这个清汗黏汗也是有一定的这个代表。最后提醒大家，出汗之后别立马吹空调喝冷水，用干毛巾或温热的毛巾擦汗，休息一会儿，等汗消了再洗澡，对身体健康是有利的。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说我们即将迎来的这个季节呢，它又被称为多事之秋，所以呢在今天的直播当中啊，中华特别的提示听众朋友要有一个防病的预防意识。那我们说秋冬季节呢，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初秋的季节里啊，一定要有一个预防的意识。那么很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都是高血压，那我就想问问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你是否还在为血压悄悄升高而烦恼呢？那在2025年7月啊，这个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多增加坐站的切换次数，比如说你坐一会儿就起身接个水，或者呢站起来伸个懒腰，比单纯减少久坐时间更能够有效地降低血压。频繁的坐站交替能够增加肌肉的激活能力，缩短久坐时间，促进血液循环，类似微型运动，有助于改善血压。建议久坐的时候每小时起身2到3次，像倒水、上厕所、溜达，可以设置手机提醒，或者用小容量的水杯强迫自己起

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平稳血压的方法其实有好多啊，挑几个简单的推荐给大家。多喝白开水，其实它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具体的说呢，每天饮用大约6到8杯，一杯呢大概是240毫升。

左右白开水的人，相比每天饮用不超过一杯的人，患高血压的风险要低得多。同时呢，建议大家饮食当中多吃一点全谷物，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的风险。与摄入全谷物最少的人相比，全谷物摄入量最高的人得高血压的风险降低了26%。那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发现，每天只要多吃90克左右的全谷物，也就是相当于一碗的半糙米饭或者三片全麦面包，高血压的风险就会降低14%。与完全不吃全谷物的人相比呢，每天吃200克全谷物的人得高血压的风险可以降低22%。那么常见的全谷物包括糙米、全麦、燕麦、荞麦、玉米、小米，这些食物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对健康特别有益。同时啊，建议家中这个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或者是有高血压的患者，建议您呢可以把自己的食用盐变成低钠盐。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啊。数据显示，低钠盐可以显著降低5.2-1.5毫米汞柱的血压。另外给大家一个建议，每天吃个鸡蛋还是很重要的。那每周吃5个或更多鸡蛋的人，高血压的风险降低32%。与其他健康饮食模式相结合，食用鸡蛋的有益效果还会更强。巷子口，我没有哭也没有笑，因为这是梦。另外建议有血压困扰的朋友吃点西红柿，比起那些吃得很少的人，每天吃超过110克西红柿的人呢，得高血压的风险可能降低36%。哎，这个数据已经是很可观了啊。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多吃点豆制品，多吃豆类食物可以显著地改善血脂、血压、血糖等多种健康指标，并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降低癌症和全因死亡的风险。这个总豆类啊，尤其是大豆的食用，与高血压患病的风险呈负相关，尤其是65岁以上的人群里，这种影响更明显。所以中老年听众朋友一定啊注意，在自己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吃点豆制品，对您的整体健康状态，尤其是在预防高血压这块有很多的好

0: 电波那一端的您啊，如约的每天来关注我们的直播。希望今天中华介绍的关于一些防病的健康知识，对大家是有帮助的，是您感兴趣的，是您爱听的。如果您喜爱我们的老年聊天室节目，欢迎您在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锁定 FM101.9 关注我们的直播。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1: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101.9

0: 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3: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4: 一部部评书。
5: 可是武则天厉害的碑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4: 一段段历史。
6: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举。
4: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7: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4: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6: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8: 虽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
4: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亲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0: 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79集。朕记得皇后在的时候最喜欢吃这种糕点。嗯，等等，这颜色怎么这么奇怪啊？李煜怕他觉得自己这些下人有所怠慢，忙道：
1: 皇上，每日都是新鲜的，您看还散着热气儿呢。
0: 红丽是越看越奇怪，随手取过一块糕点咬了一口，立刻吐了出来，大怨：
2: 吞吞，这是什么东西？谁做的？
3: 长春仙馆一直是由魏璎珞打理的，红丽来时她也侍在一旁，红丽一问她便自然而然地站出来：回皇上的话，是奴才做的。
0: 红丽被气笑了：魏璎珞，这是江米年糕呢还是泥团啊？
3: 回皇上的话，昨夜奴才梦见皇后娘娘了，这是两年来主子第一次给奴才托梦，他说想念这道江米年糕，可惜圆明园的厨子不知道娘娘的口味，奴才就斗胆自己做了。
0: 你自己做了就做成这个鬼德行？
3: 璎珞委屈道：从前娘娘的小食指定了要明玉来做，奴才不过打打下手，请皇上恕罪。
4: 巧言令色。
3: 璎珞红着眼圈：皇上，奴才也是想寻了娘娘的心愿啊，可惜奴才无能，委屈娘娘了。
0: 红丽怔住，过了一阵儿，忽然转身问李煜：
5: 那个明玉如今在何处啊？
0: 在皇宫里，想要调遣一名宫人，说容易也容易，说难呢，也不难。而有红丽张口，只半个时辰，明玉就被带到小厨房里了。这本是圆明园宫人用来做饭的地方，如今暂时被借来用了。李煜指了指里头一应俱全的材料：
4: 啊，就在这儿，好好做点心。
3: 他一走，魏璎珞就迎上去，握着明玉的手关切道：明玉，我骗皇上说要为娘娘做整套贡品，将你调了过来，别浪费时间，快说你伤在何处了。我明玉情不自禁地抱着手肘。
0: 魏璎珞若有所觉，冲过去提起她的袖口，仔细观察她的手肘，仍然干净光滑。不过呀，魏璎珞忽然用力一挤，在明玉的痛呼声中，一根细如牛毛的长针从肘处冒了出来。
3: 他怎敢如此？魏璎珞倒吸一口凉气，抓住明玉道：走，我带你去见皇上。不，不可以。明玉忙拉住他，欲言又止，如有隐情。他原先多跳脱的一个人，像只叽叽喳喳的小鸟，如今却苍白沉默的像只断了脖子的鸟。魏璎珞心中怜惜，放缓声音道：至少先让我帮你把身上的针都拔出来，想必不止一处吧。我偷偷找大夫看过了，大夫说了，能找到的只有八根，其余都已经入了肺腑。再说了，今天拔了，明天还有新的。
0: 明玉摇了摇头，又犹豫片刻，最后终于下定决心，拉住魏璎珞的手，极认真地说道：
3: 璎珞，我可能找到杀害七阿哥的凶手了。
0: 仿佛是一道霹雳劈在魏璎珞的心头，她的眼睛立刻就红了。七阿哥的死直接导致了皇后的自尽，此为她心中的逆鳞。魏璎珞一把握住明玉的手问：
3: 你说什么？说说清楚。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娘娘走后我被分配去了钟粹宫， 起初纯贵妃对我还算不错，直到有一天，我无意之中发现，当年在蜀火柱当值的一名管事王忠，就是玉狐的对食。明玉神色凝重道。
0: 随着他娓娓道来，尘封已久的真相渐渐地展开在魏璎珞的面前。除夕夜失火一案，时至今日，依旧是个悬案。涉事太监一共有14个人，全被弘历判了绞刑。明面上是如此处置的，但还有许多不清不楚的地方。比如说，火盆上明明盖着网盖，怎么还会起火呢？事后发现火盆是用易燃的菊花炭，这样危险的炭火怎么会给长春宫用呢？最最重要的一点，属火处的太监本应在钢水结冰之时及时用黑炭在锅底烧水融冰，为何起火之时所有的吉祥缸里的水都结了冰，导致无水救火，嫁个葬身火海呢？显而易见，此事绝非看上去那么简单，背后必有猫腻。只是真凶狡诈，弘历处置的又太急，14个太监一去等同于杀人灭口，再也寻不到任何有用的线索，直至明玉来到了钟粹宫。
3: 嫁个出事那天，王仲因当夜不当值，反而逃过一劫。魏璎珞终于想起了这人，神色一凝。我说他的命怎么这样好，其他人都难逃一死，他不但避过了，事后还升了官。我倒没想那么多，太监跟宫女结成对食，在宫里是常事，一开始我只道是寻常。明玉摇摇头道，是玉狐自己做贼心虚，立刻向纯贵妃上报了此事，从那天开始，他们就对我换了副嘴脸。
0: 在宫里

0: 想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死，比让一个人悄无声息的活要简单许多。陈贵妃开始找各种的借口惩罚明玉，一会儿呢说她手脚不干净，一会儿呢又说她泡的茶烫嘴，那反正大大小小的过错吧，最后都是一样的惩罚。纯贵妃命人往他身上扎针，一根又一根，深深地扎进肉里，深入肺腑。他今天拔掉一根，明天就多扎两根，迟早有一天呢，他会因为身体里的这些针无声无息地死去。
1: 为什么不跟我说？乐璎珞听得心胆俱裂，你若早跟我说，我他不立刻杀我，是怕紫禁城人多口杂，我突然横死，引起旁人怀疑。宁玉笑得极为苦涩，但他既然已经打定主意要杀我，那多杀一个少杀一个又有什么区别？璎珞，我怎忍心拉你下水？顿了顿，他有些脆弱地闭上眼睛，更何况他们拿捏住了我的父母家人，我一个人死可以换他们所有人活。
0: 魏璎珞已眼睁睁看着姐姐皇后都死了，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日日夜夜折磨着她，如同一根根的细毛针深深地扎入她的骨髓之中。起初只有一点点疼，但日积月累，最后足以让他疼死。抬手抚了抚明玉的面颊，虽然苍白，但至少还有一丝温度，至少活着，至少没有变成台上冰冷冷的供像。魏璎珞怎能眼睁睁看他去死呢？比起事后复仇，他宁可现在付出一切保住性命，让他活下来。
1: 如今纯贵妃是紫禁城最得宠的妃嫔，皇上身边的红人，若拿不出确实的证据，光凭你我口头之词来指证他，后果只能是你我双双送命。魏璎珞沉声道，容我想想，想想该怎么对付他。明玉吃了一惊，反握住他的手道，你如今戴罪之身，怎么还敢跟纯贵妃作对？不行，绝对不行，现在又不是以前，你要是得罪了她，必定尸骨无存，皇后娘娘已经不在了，没人能保护你保护我了。魏璎珞沉默许久才缓缓道，是啊，娘娘已经不在了，所以为了你也为了我，我们需要一个新的靠山，可以稳稳压纯贵妃一头的靠山。宁玉一再询问靠山是谁，可魏璎珞咬紧牙关就是不说，不是她不想说，而是此事暗含风险，若是成了两个人都能得到好处，若是失败了，魏璎珞暗暗想，就让我一个人承担后果。
2: 怎么样啦？
0: 轻轻三声敲门，李玉从门后探出头来，
2: 江米年糕做好了没呀？
1: 快了快了，魏璎珞忙回道，暂且按捺一下此事，对明玉道，这事先不提了，时候不早，你快些做江米年糕吧，别让皇上，别让娘娘等急了。
0: 明玉只能挽起袖子洗手做年糕去了，魏璎珞却未陪他，待了片刻轻手轻脚地出了屋子，径自寻了去圆明园中。
3: 南宫，好，设。
0: 临时建起的靶场内，海兰察正在指点一众侍卫练习剑术。
3: 什么人？
0: 一名侍卫眼疾手快啊，手中弓箭忽然一转，指向一棵芭蕉树，树后悉悉嗦嗦转出了一个绿衣女郎来， 身姿婀娜，容色清丽，乍一眼望去啊，还以为是芭蕉数年就成了精，修炼成个人形呢。侍卫刚要问问对方是谁，便觉得肩膀一沉，海兰察按住他的肩，示意他放下手中的弓箭。我去去就来，您不许偷懒啊。望着他离去的背影，侍卫小声地问身旁的同僚，哎，那姑娘谁啊？长得挺好看的，是索伦大人的相好吗？净胡扯，索伦大人的相好明明在中翠宫。海兰察和魏璎珞一前一后避开了众人，走到园中深处。
1: 索伦侍卫，
0: 璎珞姑娘，你叫我海兰察就好了。
1: 其实今天来是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
0: 好啊。
1: 魏璎珞略感惊讶，上下打量他一眼。我还没说话，你知道我会提出什么要求，就敢随便答应。他之所以会找上海兰察，是因为明玉。两人书信来往不断，明玉事事都跟魏璎珞说，其中提的最多的便是眼前这位海兰察。虽然书信里对他多有抱怨，说他大男子主义，不解风情，旁人送礼都是送些胭脂手帕，叫海兰察送把匕首，说给他防身。但若不是在乎海兰察，哪会时时刻刻提到他？所以魏璎珞才找他帮忙，希望他能看在明玉的份上帮自己一把。但见他答应得这样豪爽，魏璎珞心里又忍不住起了疑，无缘无故的，他为什么要帮自己？
0: 岂料海兰察爽朗的一笑，哈哈，傅恒走的时候叮嘱过我，不管你有什么需要，都一定让我帮你。千算万算算不到是这个答案，魏璎珞当场愣在原地。傅恒呢，是我最好的兄弟，他相信的人我也会相信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说吧。
1: 魏璎珞神色复杂地看他良久，终于走到他身旁，踮起脚尖，以袖掩唇，将自己的计划递进他耳里。
0: 莺声燕语，鸟语花香，这个计划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再无第三人知。半个时辰之后，两个人分开，海兰察回了自己的靶场，而魏璎珞则去石塘取了石盒，然后一路寻至湖畔。海天一色，湖中一亭，几个贵人或立或坐，一边欣赏着湖景，一边吟诗作赋。湖畔元春望却没有他们这样的闲情逸致，袖子挽在肘上，赤足踩在水里，正弯腰清理湖中的杂物，忽然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头也不回问道，
4: 今天吃什么？
1: 小青菜，青米饭，还一碗辣椒炒肉。魏璎珞一边说，一边打开食盒，将里头的饭菜一样一样取出来，摆在身旁的草地上。
4: 哟，有肉吃啊。
0: 袁春望回过头来，却没有接他递过来的筷子，将满是污泥的手抬起来给他看了看，然后笑道，
4: 喂我吧。
1: 魏璎珞翻了个白眼，自己吃。
4: 哎，等等，我去洗个手。
0: 袁春望走到湖边，双手沉浸湖中，上下搓洗了一番，又捧水洗了把脸，然后整张脸湿漉漉的回到了魏璎珞身旁，接过筷子大快朵颐。
1: 魏璎珞见他头发湿漉漉，不少水珠从他头发上滴下来掉进饭菜里，忍不住又翻了个白眼，掏出帕子替他擦脸。
0: 袁春望平日里桀骜不驯，在他面前却像是一头被驯服了的野兽，乖巧地任他擦拭，然后笑起来。
4: 哎，我说
0: 这平日里都是我给你送饭，

0: 今天怎么颠倒了？莫不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1: 魏璎珞心头一跳，放下帕子，轻声道：哥，这些年来你对我的好，我全都记在心里。
0: 我这么好，也不见你喂我吃饭啊。
1: 魏璎珞瞪了他一眼，忽然一伸手，拿来。
0: 袁春望一愣，下一秒，魏璎珞劈手夺过他手里的筷子，狠狠夹了一大团辣椒塞到他嘴里。袁春望其实不怎么能吃辣，一下子辣红了脸，他姿色本就出众，只是性子太过古怪冷僻，故而让人望而生畏。如今这一抹淡淡的红晕消减了他身上的冷僻，给他添了一丝淡淡的人情味。他伸出舌头舔了舔辣红的嘴唇，鲜红欲滴的唇瓣不染胭脂，却比世上任何胭脂都香艳，令人欠了呀不由得想一亲芳泽。唇角忽然向上一勾，袁春望略带蛊惑的笑道：璎珞。
1: 怎么了？魏璎珞盯了他的唇半天，被他一叫这才回过神来。
0: 袁春望一言不发地盯着他，直盯得魏璎珞浑身不自在，低声道：
1: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0: 他正要用袖子擦脸，对面忽然伸了一只手，袁春望冰冷的手指抚在他脸上，意味深长地说：璎珞，不管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留在圆明园一辈子，就你和我，这是你亲口答应的，千千万万不要忘了。
1: 这似提醒又似警告的一句话，让魏璎珞心中一凛，没来由的背上就出了一片冷汗。
0: 袁春王又对他笑了一下，然后啊了啊嘴。
1: 魏璎珞神色复杂地看了他一眼，夹了团饭喂给他，心里却低低说了一句：对不起，有些事我不得不做，因为除了我没有别人会去做。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2: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刘兰芳
1: 眼角眉梢这是气宇轩昂与众不同，
0: 单田芳
2: 面似淡金微微有点小黑胡，
0: 袁阔成
3: 关公在樊城这胳膊是又红又肿，
0: 田连元
4: 真不归因努的师傅那个刀穿那个刀刃眼瞅着就碰到头盔上，
0: 说不尽的风云故事，听不完的古今趣谈，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邀您赏名家名作，品传统经典，
5: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欢迎收听小说剧《延禧攻略》第八十集。
1: 不久，万寿庆典正式开始。圆明园后湖，碧澄澄的湖水犹如一块完美无瑕的祖母绿，湖光山色倒映其上，如同祖母绿中的花纹。红丽立于湖畔小亭中，一挥手，便有数名太监抬着两只大铁笼过来，里面都是各种各样的鸟，或疏林展羽，或引亢高歌。
0: 请太后放生。
1: 太后笑着走上前来，手轻轻拂过铁笼，说了一声：“
2: 放。”
0: 太监上前打开了铁笼子，所有的鸟儿都扑棱着翅膀，一下子飞向天际，顷刻间呐，遮天蔽日。众人齐齐咦了一声。这放生仪式年年都有，但是不同于往日的是啊，无数双翅膀从天而降，那群被放飞的鸟儿居然去而复返，重新的落回铁笼里。嫔妃们不由得议论纷纷：“
3: 哎，这鸟是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全都飞回来了？
1: 从前的放生典礼从未出过这种事啊，真是奇哉怪哉。”
0: 几个太监上前吆喝，可吆喝了半天，鸟儿就是不走，一半啊绕着鸟笼飞，另一半重新钻进鸟笼里。
1: 太后见多识广，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奇景，扶着宫女的手走上前，绕着笼子里的鸟转了好几圈，好奇道：“
2: 饲养鸟的是谁？”
1: 人群分开，魏璎珞从里头走出来，

0: 行礼道：“奴才给太后、皇上、皇后、各位主子请安。这些鸟在放生之前，都是奴才负责饲养调教的。
1: 你说说，这些鸟本该放飞天际，为何突然回转，怎么都不肯离开？”
0: 魏璎珞有条不紊道：“太后万寿之日，开放生之例，上天有好生之德，动物虽是牲畜，却也知恩图报。太后一片人心，鸟儿心怀感激，才会盘旋再三，不忍离去。定是上天对您善心的回报，也是万寿日的祥瑞之兆。”
2: 太后扑哧一声就笑了，其他人也跟着笑了。无论是与不是，人人都爱听这样的吉祥话，况且太后都笑了，其他人还不跟着笑？在这一片笑声中，纯贵妃的叹息声便显得极为突兀。
0: 皇后娘娘仁慈，处处宽容别人，可这宫女为了讨赏，众目睽睽之下编造出荒唐的理由，故意愚弄太后，分明是屈辞谄媚。纯贵妃扶着玉壶的手走过来，叹道：“若宫里人人学她，不是要出大乱子吗？”魏璎珞转头看向她：“奴才不知娘娘的意思。”太后。纯贵妃看也不看她一眼，只对太后笑。人都说，经过训练的鸟，让它飞就飞，让它停就停，这不和驯马是一个道理吗？这宫女呀，提前买了一批精心训练的鸟，特意让他们去而复返，故意要讨您的开心，急着要领赏呢。身旁的玉壶接着道：“魏璎珞，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谎称鸟儿懂得报恩，故意欺骗太后和皇上，你知不知道此乃欺君之罪？”
2: 太后笑而不语，不说对也不说不对，只淡淡地看了红丽一眼，显然是让她做主。经年不见，不代表红丽就忘了魏璎珞，相反呢，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该死的宫女。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很怪，红丽呢，平素是个喜形不形于色的君王，可是在她面前，不知怎的，一点就燃，不点也燃，当下面色一沉，蒋卫，将这宫女拉下去。
0: 魏璎珞暗地里瞪他一眼，然后飞快跪下去，请太后容奴才说完。两名太监已经一左一右，分别抓住他一条胳膊，却没有下一步动作，因为太后忽然开了口：“
1: 他们都说你故意糊弄我，你如何解释？”
0: 魏璎珞跪在地上，慢慢抬头看他：“太后，奴才自有办法自证。”纯妃淡淡一笑：“你又要找训练好的动物来放生？”又一个妃子开了口，却是从前头靠在惠贵妃处的纳兰纯雪：“太后，可千万别再上他的当，这么多人被一个宫女愚弄，岂非滑天下之大稽？要嫔妾说，现在就拉出去痛打80板，看他说不说实话。”
2: 魏璎珞看了他一眼，凭他这句话以及开口的时机便可猜测，这一位多半投靠了新主，新主不是旁人，正是眼前这位貌似出尘世外仙的纯贵妃。其余妃子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者呢，给纯贵妃面子，一起数落起魏璎珞的不是。那么多人里，唯独一个陆婉婉稍有良心，为他说了一句：“
0: 太后，这宫女也是为了让您高兴，嫔妾斗胆，请从轻发落。”
2: 此人的性子倒还与当年一样，当年他和纳兰纯雪一同作为选秀宫女入宫，路遇嚣张跋扈的秀女，欺凌新进的宫女，纳兰纯雪呢袖手旁观，陆婉婉却心有不忍，出面说了一句：“ 只是结果与当年一样，他性子羸弱，地位也低微，说出了那句话呀，立刻石沉大海，没了踪影。
0: 借由众人的对话，魏璎珞稍稍诊了诊后宫的脉络，这才开口道：“奴才敢问一句，世人常常说驯鸟，可曾提过驯鱼？”众人话语一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太后笑道：“
1: 我活了这么多年，倒不曾听过驯鱼这种事儿，怎么？”
0: 圆明园金鱼池里有很多锦鲤，奴才斗胆请太后用这些锦鲤试上一试。魏璎珞恭恭敬敬道：“看看究竟是天意如此，还是奴才在撒谎。”
1: 皇上，
0: 太后被他说得动了心，看向红历。
1: 万寿日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此有趣的情景，我想试一试，看到底是我的善心感动上天，还是这宫女为了骗赏故意诓骗。
2: 红历却没有立刻答应下来，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魏璎珞瞧。魏璎珞，他忽然喊道，你真有信心？先前喊她这宫女，现在喊她魏璎珞。魏璎珞神色古怪地瞅了他一眼，他有些看不懂这个男人。他有时候啊异常地拒绝他，有时候呢又担心他，缘何如此矛盾呢？心里摇了摇头，他觉得自己还是太过年轻，不懂得男人的想法。
0: 璎珞句句属实，不敢相欺。魏璎珞俯首道：“若有半句假话，情愿沉湖喂鱼。”
2: 他身无旁骛，只能拿自己的性命当作赌注了。眼角的余光扫至纯贵妃的面上，见她流露出异动之色来，不由得心中一声冷笑。魏璎珞知道他想要自己的命，所以不会说阻止的话。但很快眼角的余光又扫到红历的脸上，他怎么这副表情？莫非想要阻止？
0: 皇上若真想试验，便当逗个趣儿。不过纯贵妃思来想去，终是开口：“不过这锦鲤可不能由他去选，不如由臣妾带人去选，这样一来才是公平公正。”
2: 他一心想要了魏璎珞的命，以防万一，亲自选了一桶锦鲤，有几名太监一同抬着回到小亭当中。
0: 太后走到木桶边上，照例抚摸了一下木桶边沿，然后道：“放。”
2: 万千条锦鲤沿着桶沿倾入湖中，瞬间将湖水染得五颜六色。众人围在湖畔，大气儿都不出一口，紧盯着湖中的锦鲤。
0: 纯贵妃忽笑了起来：“他们都走了。”锦鲤朝四面八方游去，五颜六色的湖水重归碧色。纯贵妃转头道：“世上竟然还有敢当众愚弄太后的人，一次不够，还来第二回，这可真是胆大妄为。皇上，应该重重惩治，切不可开谄媚之风。”
2: 红历皱着眉头，一言不发地看着魏璎珞。
0: 魏璎珞却盯着涟漪渐平的湖面，神色专注，充耳不闻。纯贵妃生怕红历又改变主意，道：“来人！”侍卫上前，正要将魏璎珞带走，太后忽然遥遥抬起一根手指：“等等，看！”
2: 哗啦啦的水声由远及近，只见五色的彩绸从四面八方聚向小亭。仔细一看呢，不是五色彩绸，而是五色的锦鲤。在众人的惊叹声中，锦鲤忽然整齐地排成一列， 朝着小亭的方向不断地点着头，似臣子朝太后叩拜谢恩一样。若说这百鸟朝拜属于前生未见，那这千余叩首只怕是余生也难见了。
0: 魏璎珞突然跪下，高声道：
3: 太后万寿放生，感动上天，才会出现鸟儿回旋、鱼儿叩头的奇景，这是上天嘉奖太后的人心，是万寿之日的吉瑞。太后得上天庇佑，必定仙寿绵长，鸿福齐天。
2: 众人的注意力都落在他身上，落在胡冲锦鲤的身上，没人注意到红丽。红丽忽然朝着身旁的李煜使了个眼色，李煜会意，给身旁的太监宫女儿们打了个招呼，一群人齐齐地朝太后一跪：
4: 天降祥瑞啊，恭喜太后，贺喜太后，恭喜太后，贺喜太后。哇，一时间贺声满园。
0: 太后忍不住哈哈大笑：
1: 好好好，万寿之日，天降祥瑞，证明我多年向佛，功德未曾白做。你也是个好孩子，想要什么赏赐？
0: 魏璎珞支支吾吾半天：
3: 太后，奴才非常思念紫禁城，想要回去。
0: 太后见他思考这么久，还当他想要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最后竟是这么点小事儿，不由一怔：
1: 就这儿？
0: 魏璎珞小心翼翼看他一眼：
3: 太后恩典，感动上天，奴才厚颜，愿去伺候太后。
2: 不等他说完，红丽果断地回答：不行。
0: 太后看向红丽：
1: 哎，这丫头聪明伶俐，我很喜欢，也想让她来寿康宫伺候，为什么不行？
2: 红丽恼怒地瞪了魏璎珞一眼，怀疑她巧设计谋要借太后上位。太后，这丫头油嘴滑舌，非常刁钻。
0: 太后瞥她一眼：
1: 是来伺候我，又不是去伺候你，能言善道，会逗人开心正好，我还觉得日子太闷呢。
3: 璎珞谢太后娘娘恩。
0: 眼见魏璎珞就要叩拜谢恩，红丽心中焦急。
2: 与其让这祸害放在太后的身边，不如放在自己的身边看着。猛地他下定了决心，抢在他前头说道：太后，不是朕不愿意，而是朕要册封他为答应。
1: 答应？
2: 是，他魏璎珞不过是个官女子，内务府奴才出身，朕册封一个答应，已是抬举他了。
0: 太后看了看红丽，又看了一眼璎珞，看出些许端倪，忍笑：
1: 这孩子在万寿节费尽心思地讨我开心，也是出自一片孝心，依我看封个贵人正好。
0: 不等红丽开口，璎珞已叩头谢恩：
3: 奴才谢太后恩典。
2: 这红丽是咬牙切齿地看着顺坡下驴的璎珞。
1: 魏贵人，你过来。
0: 璎珞走上前去，太后握住她的手，顺势将手腕的佛珠摘下给她戴上。
1: 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将来会有福报的。
3: 璎珞斗胆，还有一个请求。
2: 魏璎珞，你不要得寸进尺。
0: 璎珞不说话，反是太后看她模样忐忑小心，失笑道：
1: 无妨，让他说说看。
0: 璎珞转身向纯贵妃行礼：
3: 贵妃娘娘，奴才与明玉同在长春宫伺候，感情深厚，难以分开，请贵妃娘娘开恩，准许明玉来陪伴奴才。
2: 红利生

0: 怕魏璎珞继续得寸进尺，赶紧开口。不过是个宫女嘛，她想要就给她。纯贵妃虽然不愿意，但红丽的金口一开，只能皱眉说道：“
1: 是。”璎珞笑盈盈道：“奴才，不，嫔妾谢皇上恩典。”
0: 庆典结束，众人兴致勃勃地离开。庆典上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足够他们当作谈资，讨论上十天八个月的，一个个急着回去和亲朋好友分享。圆明园很快就清静冷落下来。宫人居处，明玉已被划拨给魏璎珞做侍女，自然留下来替她收拾行囊。
1: 璎珞，她欲言又止道：“你是不是为了我？”
0: 话未说完，房门忽然打开了，山雨欲来。袁春望面色阴沉地立在门口，如一片阴雨卷入房门，忽然转头对明玉说道：“出去。”
1: 明玉看了魏璎珞一眼，魏璎珞道：“明玉，你先出去吧。”
0: 看看他，又看看袁春望，明玉放下手里还没整理完的衣裳，推门出去，反手关上了房门。四目相对许久，袁春望一字一句地质问：“为什么？”
1: 哥，魏璎珞欲言又止。
0: 袁春望快步走来，双手按住他的肩膀质问他：“你明明答应过我要一辈子留在圆明园与我为伴，如今却要抛下我去当皇上的女人。”
1: 哥，你不是一直想当人上人吗？魏璎珞沉默半晌，对他勉强一笑：“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在圆明园吃苦受罪，回到紫禁城做贵人，做人上人不好吗？更何况我本来只想讨好太后，不曾想过去当皇上的女人，这只是个意外。”
0: 袁春望冷笑一声：“你骗得过天下人，却骗不过我。皇上对你误会重重，认定你心怀叵测，他会容许你到太后身边吗？但你讨得太后欢心，皇上向来重孝道，从不驳斥太后的意思，最名正言顺阻止的方法就是把你留在身边。魏璎珞，你根本早就算计好了。”这天底下最了解他的，或许真就是面前的这个人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延禧攻略》，感谢您的收听，下集再见。
3: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电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听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已经到这里了，明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小红，快点啊！胖墩，回家吃饭啦！
3: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嗯，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还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

0: 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添新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5: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6: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吃过这个恰巴塔哈？这个恰巴塔呢也是最近非常火的一种面包了。它的外形呢是扁扁圆圆的，长得和这个棉拖鞋有点像哈，有我们成年人一只手的大小大概。外表呢它也是那种朴素的小麦原色，看起来呢甚至会觉得它有点粗糙啊。这种面包呢它既没有丰富的馅料也没有花俏的造型，从颜值来说呢吸引力并不强，但是呢它却有着很多忠实的粉丝哈。
1: 它火起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万物皆可夹。
0: 哎，没错。
1: 可以夹这个鸡胸肉啊、牛油果呀、煎蛋呐、生菜呀、培根呐等等哈，就是你想往里面夹啥就夹啥。有，我看有的网友还会夹这个火鸡面
0: 啊。对，就是你可以自己无限的 DIY。
1: 对，你喜欢吃的你都可以夹在里边。
0: 对，
1: 所以不少网友给它起了一个更接地气的名字，就是瑜伽裤面包
0: 啊。这什么都可以往里夹哈。
1: 对，
0: 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一款不起眼的面包偏偏是在减脂的人群当中非常的走红。在少吃碳水的这种观念反复被讨伐的当下哈，恰巴塔被不少人当作是一种更干净的主食选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款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面包它到底是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的呢哈。
1: 那恰巴塔它是来自这个意大利语。
0: 对，
1: 我感觉好像说了意大利语一样。烫嘴。
0: 就我们叫意大利语听了，恰巴塔就是这么说的。
1: 它的原意就是拖鞋
0: 啊。
1: 那也是恰巴塔是意大利的面包师，他为了对抗法棍在面包界长期独霸的一个榜首哈。在上世纪80年代发明的一种简易的做法，然后又健康又好吃的一个面包。
0: 没错，
1: 它确实做法非常的简单。
0: 那
1: 它用料呢也是十分干净，只需要面粉、水、盐、酵母就可以了。那市面上多数的这个恰巴塔为了改良口感、丰富香味层次呢，会加入少量的橄榄油。
0: 就是让它吃起来感觉没那么干吧，是不是？
1: 对，我还真做过一次，它真的很简单。你就把上面说的这些

0: 面粉、水、盐、酵母给它混在一起，
1: 嗯，
0: 然后让它自己去发酵。
1: 你要有个面包机就更方便了，是不是？
0: 它不用揉，你知道吧？你就把它放在一个盆里，然后让它自己发，隔半个小时，或者是时间久一点，你可能隔一个小时，你要把它折叠一次。怎么折叠呢？
1: 嗯、
0: 你就把它从一头拽起来，拎起来抖一抖，它也不会粘盆。
1: 嗯，
0: 哦，它这点挺好的，它不会粘盆，或者它有一点微粘，你也不用管它。
1: 嗯，
0: 你扯开一头，然后折叠到另一头，然后再从四个面嘛、
1: 嗯，
0: 然后你先从它旁边的
1: 这包起来一样，
0: 像叠被子
1: 似的，
0: 对，就像叠被子一样，给它叠，按顺序的叠两次，然后你再把它、盖上，你是不是盖上保鲜膜啊？还上面放一个、可以透气的布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再等一个小时，然后你再给它折叠，然后那个中间你再等一下，然后再给它折叠，
1: 嗯、
0: 折叠三次就好了。
1: 其实不麻烦，但是只是需要一个等待的时间。
0: 对，
1: 嗯，而且它这个你确实是，你看听楠楠说的，它很少的配料，就很简单的配料，吃起来确实是很健康
0: 的。是
1: 的，
0: 因为、
1: 就是、
0: 你加了油，它就完全不粘盆了。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网上搜一搜教程，然后在家里试一试哈。
0: 嗯，
1: 那你做的那个恰巴塔后来夹了什么？
0: 我好像夹了啥呢？
1: 鸡蛋啊，
0: 就是对菜叶，就是啊，我也是根据网上教程、
1: 嗯，
0: 就是小番茄，
1: 嗯，
0: 然后菠萝菜我是给它水煮了，然后就那种吸油纸啊，给它吸干水分，然后就是干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夹芝士片儿。然后那个午餐肉或者是那个火腿片你都可以夹、
1: 嗯、就感觉有点像自制的三明治。
0: 对，
1: 嗯
0: 嗯，
1: 只是把那个面包改成了恰巴塔。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嗯，恰巴塔是梗啾啾的，吃起来没有像面包那么酥。
1: 我没有吃过，但是我能够想象到它的口感，
0: 嗯，
1: 就是那种有原，就是原汁原味的麦香味儿，然后又梗啾啾的，然后又有嚼劲儿，又就是你越嚼越香的那一种面包，是不是？
0: 对，它
1: 壳你要吃起来还有一点脆脆的。
0: 对，然后中间因为它是加酵母发酵的嘛，它
1: 气泡，大气
0: 泡，对，
1: 嗯，
0: 大气孔，然后你吃里边是有韧性，外边是脆壳。
1: 我很喜欢那种口感的面包、
0: 你应该做一做，真的很方便，很简单。
1: 而且你早餐，你看你夹上，你煎一个鸡蛋，然后放一点生菜。
0: 嗯，
1: 你要是不喜欢放那种芝士酱啊什么的，觉得有负担，你就可以不放。
0: 嗯，
1: 放一点小火腿片啊，我觉得就是很完美的一餐早餐。
0: 对。
1: 蛋白质啊，什么碳水啊，
0: 都够。
1: 然后这个蔬菜呀、啊，什么那个膳食纤维啊，就都有了。
0: 嗯，
1: 然后再配一杯牛奶，就很完美。
0: 就是我感觉自己在家做会更健康嘛。
1: 对，
0: 你食材啥都更可控一些。
1: 对，其实单从这个原料上来说哈，这个传统的恰巴塔呢，它和法棍是如出一辙的。
0: 嗯，
1: 但是口感却大相径庭哈。
0: 是的，
1: 法棍呢，我们都知道它整体呢是更加的脆硬。啊，那里的气孔呢是更小更密的那种，
0: 嗯，
1: 往往呢得请这个店员帮我们把它切成片儿哈。那恰巴塔呢，它外皮儿是更薄而脆的，内部的组织呢是湿润有韧性的，分布着这种漂亮的大气孔，吃起来呢就是刚刚像楠楠说的，它很梗啾，很有那种胶质感。
0: 对，它嚼起来其实口感还不错的。
1: 嗯，
0: 嗯，这个法棍咱们可能吃不太惯，因为它是那种、
1: 硬硬的，
0: 梆硬的，
1: 就感觉像那个外国朋友就喜欢吃那种硬硬的面包。
0: 嗯，它配汤可能还不错、
1: 哦、
0: 你把它蘸汤了然后浸泡一会儿应该还不错，或者有的朋友买法棍就把它斜切片，然后两边刷上黄油去烤箱烤一下，变成那种脆壳脆片那种形式。
1: 对，
0: 那这个恰巴塔它是成分干净的优质主食、
1: 嗯、
0: 非常适合控糖减脂期的这个朋友去多吃一点哈。
1: 嗯，
0: 相比咱们经常吃的这种偏油啊或者是口感偏干的这个面包来说，恰巴塔的优点是非常多的。首先它就是更健康的，
1: 对，
0: 更健康来源于它的配方是非常干净的、
1: 嗯、
0: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哈，它的传统的恰巴塔配料几乎做到了一个干净到极致。
1: 没错，
0: 只有面粉、水和盐还有酵母这四种东西。 嗯，
1: 嗯，
0: 这个盐呢通常也是不超过2%，起到一个调控发酵和强化面筋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面粉啊，没跟大家说需要用低筋、高筋或者是什么筋性的那种、
1: 嗯、
0: 你平时家里有啥面粉啥面粉都可以，
1: 就是咱们包饺子呀做面条啊然后包包子那种面粉都可以。
0: 对、
1: 嗯、
0: 所以你说它多简单，你不用特意的去购买任何材料，
1: 你
0: 这所有东西家里都有，
1: 就是
0: 所有厨房都有，
1: 你平时你在家里能蒸馒头能烙饼你就可以做恰巴塔。是
0: 的，
1: 只是多了一点盐而已。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配料是十分符合无添加糖，而且它是少盐低盐，就是无油的一个健康主食标准的。
1: 对。

0: 对，现在我们就是为了给它增添一点口感，你这个加一点点的橄榄油，它也是少油，
1: 嗯，
0: 非常非常的健康哈。
1: 是的，
0: 恰巴塔呢，它不仅比那些口感柔润、馅料甜腻的面包更低脂低糖，甚至呢，它比普通的那种吐司的含糖含油量还要低很多。
1: 嗯，
0: 这个以这个北海道吐司为例哈，通常一个450克的吐司的含糖量，它是在30到40克左右。
1: 嗯，
0: 黄油的含量呢是在20到30克，那另外呢还得加入60到70克的这种奶油。如果说吐司配料当中再加入像豆沙呀、芋泥呀、乳酪啊等等哈，那它的糖油含量和热量可就是更高了。
1: 是的，有一些面包你看起来很清爽，实际做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含糖含油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你如果想吃到那种比较明显的甜味儿，那它的糖应该会占到很大的比重。
0: 没错，
1: 所以就是这个恰巴塔真的是很健康，你让平时做烘焙的朋友一看，你真是太干净了。就是跟大馒头是一样的。
0: 所以说这个没有试过恰巴塔的朋友啊，如果这两天你恰好感兴趣呢，你可以搜来就是做一做。
1: 是的。

0: 果显示，普通的恰巴塔呢，它的血糖的升糖指数并不高，是54，它比一些传统的加工程度更低的一些法式的酸面包要略略的高一点点。
1: 嗯，
0: 和这种黑麦面包啊、全麦面包它是差不多的，属于 DGI 的食物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定义是小于55的这个指数，它就是 DGI。
1: 是的，
0: 如果呢愿意在标志性的大气孔和独特的胶质口感上稍稍的做一些牺牲，那还可以将部分的面粉换成全麦粉或者是其他的杂粮粉啊，这样呢就能够增加成品当中的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一些分类的抗氧化的含量哈。
1: 嗯，
0: 同时呢还能够降低它的 GI 值，进一步提升这个恰巴塔的健康指数。
1: 是的，
0: 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他是更偏向于喜欢这种全麦的一些面食的制品，比方全麦面包啊、全麦馒头啊哈，他会就是有一些家庭他会单独的买一些全麦粉，我们家就会经常买这个全麦粉去蒸馒头。
1: 嗯，
0: 其实你吃起来它也，我并没有觉得它有多难吃，其实也挺好吃的，就是也挺有韧劲儿的。
1: 对，大家可以试一试换一些其他的面粉来做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那从而可以看出哈，无论是有这个减脂啊、控糖需求的，还是这个健身的人士，还是有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哈，都可以大胆的来选择这个恰巴塔做主食。
1: 嗯，
0: 不过呢这也不意味着就是大家就可以敞开吃了，恰巴塔呢它毕竟还是属于主食啊。以100克的恰巴塔为例，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呢是约为50克的，它还是属于这个高血糖的复合食物的，还是应该和这个蔬菜水果高蛋白食物搭配一起吃，就是你不是说全天我就只吃这个恰巴塔然后可劲儿的吃，这个也是不行的。
1: 对，你就可以把它当成馒头一样的主食。
0: 对，
1: 你搭配其他的水果呀或者是煎蛋呀，把它夹在里边。我看有的朋友还喜欢在那个超市买什么蘑菇酱、菌菇酱
0: 啊，
1: 或者是肉酱，把它刷在里边。也是不错的。
0: 对，就是你比用那个传统的咱们做那个三明治的那种酱啊、沙拉酱啊什么那种芝士酱要健康很多。
1: 对，因为有的朋友不喜欢吃夹水果的，更喜欢吃偏中式
0: 夹蔬菜的。
1: 对，或者是搭配一些咸口的酱也是不错的。
0: 我现在在想啊，有的时候在家里吃那种肉夹馍，或者是你夹，我有的时候会拿馒头夹那个鸡蛋酱，
1: 也是可以的，
0: 都是可以的。
1: 是的，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暄软嘛，中间其实它存在感没有那么强。
0: 对，
1: 你夹一些东西它很好跟它们去融合。
0: 没错。
1: 嗯
0: 嗯。

0: 忙碌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年纪少涩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3: 不来不干。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

0: 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啊。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4: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 101.9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聊我们的这个恰巴塔哈。恰巴塔呢，刚刚跟大家聊了它的优点呢，首先是它的配方非常的干净，其次呢它的口感也是很讨喜的哈。
1: 是的，
0: 恰巴塔的口感呢，其实是应该是我们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口感。它既不会像法棍一样稍微放凉之后呢啊就是非常非常的硬哈。它也不会像贝果那样主打一个费腮帮子，我们有的时候嚼贝果会有点觉得哎它就是过于梗啾是吧。
1: 对，
0: 有一点也就是既没有那种法式酸面包的酸干的那种冲击，也不会像碱水面包那样口感偏咸偏硬。其实我个人而言，我还是不太喜欢碱水面包的那个口感，虽然它也很健康。恰巴塔呢，它就是外脆内韧，然后它是软硬平衡的那一种口感。它的硬度呢介于法棍的干硬和吐司的过于柔软之间。
1: 是的，
0: 那由于它的含水量是70%左右哈。而且呢它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低温发酵，它恰巴塔一般它就是很有筋性和嚼劲儿的，内部那种丰富的大气孔呢也能够让它的组织松散而不散烂，胶体物质呢还能够帮助面包去保湿，让它回升变硬的速度更加的缓慢。那如果说喜欢脆一点的，我们吃之前呢可以在烤箱啊或者是空气炸锅之内给它复烤一下。那如果喜欢韧一点的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像微波炉去复热哈。说得上是好咀嚼好消化老少皆宜的一款面包了。
1: 是的，我看还有这个家长朋友给小朋友早晨

0: 复热的时候拿蒸锅
1: 啊，
0: 它会觉得更软乎一点。
1: 对，那就是蒸锅的话，就是不在意它表皮的那一层脆了。
0: 对，你就把它简单串个气儿，它就热乎了。
1: 对，
0: 因为它里边是比较松散的嘛，
1: 嗯，
0: 然后是大气孔的，它很好热。你其实串个一分钟，它其实就已经完全热乎了。
1: 对，我还看有朋友，他就是直接怎么热呢？比方他做一个像简易的三明治那种，他就把菜巴塔翻过两面，用那个平底锅
0: 烙一下，
1: 烙一下，对，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是，你看烙一下，就感觉跟咱们中式的这个发面饼就很像了。
1: 对，或者是馒头片儿。
0: 对，
1: 嗯，
0: 的确哈，这个跟咱们的发面饼其实都是非常干净的碳水。
1: 对，
0: 嗯，不过就是发面饼呢当中往往咱们会用到这个中筋粉，
1: 嗯，
0: 含水量比菜巴塔略低，
1: 嗯，
0: 发酵时间也会更短一些，口感特点呢更多是来自发酵成功带来的这个暄软和高温烙饼带来的这个表皮的松脆感，那恰巴塔的口感上韧性和胶质感更突出，其实大家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看看大家更偏向于喜爱哪一种口感哈。
0: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恰巴塔其实它搭配还是非常方便的，
0: 嗯，
1: 它这种拖鞋的外形和胶质的内里呢，就是让它在搭配方面有着天然的这种优势。
0: 嗯，
1: 一方面呢恰巴塔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味道非常清淡，和面的时候呢我们加入其他的甜或者是咸味的食材呢都不违和哈。那不仅可以加入像菠菜叶啊、口蘑片啊、玉米粒啊、萝卜丁啊等等哈，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像腰果、开心果啊这种坚果，
0: 嗯，
1: 蔓越莓、葡萄干这种果干来增加它的风味，同时呢也能够提升它各类营养素的一个含量。
0: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将烤好的恰巴塔给它剖开，做成这个像我们说的三明治啊、汉堡啊都是可以的。比起吐司和面包胚，恰巴塔它对于馅料食材是更加包容的啊，
0: 是的，
1: 因为它的味道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存在感，
0: 嗯，
1: 不会因为放入像番茄啊等这种水分含量高的食材就被泡囊了。
0: 嗯
1: 嗯，
0: 是的，那万物皆可恰巴塔哈。那想要低脂又营养的话，搭配的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的。
1: 嗯，
0: 那说到三明治，恰巴塔最近还有一个新号，刚才跟大家说了，就是这个面包界的瑜伽裤。
1: 没错，
0: 嗯，万物皆可恰巴塔嘛，
1: 皆可搭配哈。
0: 对，
1: 嗯，
0: 这句话就是形容恰巴塔它内部韧性大，包体呢像口袋，可以把各种的中西食材通通都塞进去，
1: 嗯，
0: 弹性呢就像非常这个强的瑜伽裤一样，
1: 而且它也非常的百搭，就我们有时候的穿瑜伽裤也是可以搭配出来很多种风格的这个穿搭哈，恰巴塔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嗯，
0: 那有的网友也是发挥了这个奇思妙想，就是有什么黄瓜呀、西红柿片啊、生菜呀、香菜呀、洋葱啊、牛肉啊、培根啊、香肠、大虾，就是已经不足为奇了。
1: 嗯，
0: 那还有这个萝卜丝、肉丸
1: 啊、
0: 折耳根，
1: 我去，折耳根也能夹里面，
0: 就是你喜欢啥你就往里夹啥。
1: 哦，
0: 酱料也是有朋友会选择这个巧克力酱啊、芝麻酱啊，或者是用老酸奶
1: 哦，
0: 你就感觉就是挺奇怪的，但是搭配起来味道哎都不赖。
1: 对，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嗯，就真的是万物皆可加，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往里面放什么东西。
0: 对，有的朋友还炒盘菜，就是什么洋葱牛肉，嗯，就是那个肉卷
1: 啊
0: 炒的那个里边还有那个香菜，
1: 嗯
0: 嗯，炒着一盘然后直接夹在里头。
1: 其实真跟我平时有的时候拿馒头片夹东西挺像的，就是馒头片就是我在家里想起什么就夹什么，真的是有什么菜也可以往馒头中间一切开
0: 抛开，
1: 对，然后留一连着一点然后夹一吃，
0: 对，
1: 你就觉得什么都挺好吃，
0: 就跟肉夹馍似的，就是馍变成了这个恰巴塔。
1: 对，
0: 里边的内馅咱自己想吃啥夹啥，
1: 没错。
0: 嗯，那
1: 不过这个尝鲜归尝鲜哈，如果说想要保留这个恰巴塔它本身的一个干净无添加糖少盐或者是低盐且无烹饪油或者是少烹饪油低热量的这种优势呢，我们在馅料的选择上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几点的啊。
0: 是的，
1: 首先呢这个就是低脂高蛋白加一个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是比较健康的。
0: 嗯，
1: 那恰巴塔呢它作为主食已经帮助我们提供了充足的一个碳水化合物，补充上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维生素就是不错的一餐简餐。那我们在选择蛋白质的时候呢

0: 要优先考虑像牛肉片啊、水煮虾仁啊、去皮的鸡腿肉啊，还有水煮蛋或者是无油煎蛋等等这种低脂的优质蛋白，尽量要避免培根啊、午餐肉等这种高脂高盐的一些加工肉类，再搭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尤其是深色的蔬菜，比方说紫甘蓝、菠菜啊、芝麻菜等等，来提供膳食纤维和维生素。那如果说平时朋友们脂肪摄入量比较少的话呢，还可以加入牛油果或者是像坚果这样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健康脂肪来源。
1: 是的，牛油果还是真不错的。
0: 对，
1: 如果平时大家不怎么喜欢吃那种油脂含量比较高的东西的话，你真的是追求那种极致干净饮食的话，牛油果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脂肪来源。
0: 没错，哎，就真的是搭配几个，还有搭配几个坚果，这个是非常聪明的选择。
1: 对，
0: 有的朋友早餐就吃的非常的素净，就是干净，然后你就觉得哎，好像是这一整餐缺一点油脂。
1: 对，
0: 但凡你这一餐觉得一点油脂都没有的时候，你就可以加那么几粒坚果。
1: 是的，
0: 然后你的这个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就有了。
1: 口感也是变丰富了。
0: 没错。
1: 那在这个馅料上呢，我们在调料也是要尽量选择这个低脂啊、低糖啊、低盐的一个方向哈。
0: 没错。
1: 那有些朋友为了追求这个口感，会选择这个果酱、蛋黄酱或者是巧克力酱，甚至还会加上什么棉花糖、奥利奥啊，还有什么双层的
0: 芝士，
1: 对，还有什么炸的肉排、丸子、腊肉啊这种，做成馅料的话，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
0: 就是我觉得那就是违背了这种恰巴塔健康的一个初衷了。
1: 是，那你直接让低脂的变成了一个糖油混合炸弹了。
0: 对呀，
1: 那不仅没有给咱们造成一些就是
0: 带来一些健康上面的福利哈，
1: 对，
0: 还会造成一些负担。
1: 对，就是热量又暴增，然后血糖、血脂啊、血压都会带来一定的就是不稳定的因素。
0: 对，
1: 一口咬下去感觉是挺爽，但是你要是和自己健康来比，我觉得你就想想你就爽不起来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在选择馅料上，建议大家选择这种天然的、少加工的。在调味品上选择呢，也可以试试这个黑胡椒碎呀、白胡椒粉啊，还有这个柠檬汁、醋啊等等，就是比较清淡又能提味儿的这种调料。
0: 没错，这样就是我们又做到兼顾了健康和口感哈。
1: 嗯。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我们这个恰巴塔搭配一些食材的时候呢，我们想要低脂有营养哈，搭配呢刚刚跟大家说了要注意像刚刚的馅料啊，我们尽量选择低脂低盐低糖的，然后低脂高蛋白膳食纤维加维生素的这种组合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其实还是要注意控制食材的水分的，也不能说你就是无限的给它加那种特别多水分大的食材啊，也会影响口感，
1: 吃起来就囊囊的了。
0: 对，不少朋友呢会将这个做好的恰巴塔当做工作日的一个午餐，那这就意味着呢可能需要放置的时间比较长了，因此呢要注意控制这个食材的水分，否则呢会使这个恰巴塔比吐司更加的耐水哈，时间一长呢也容易影响口感，缩短它保质的一个时间。
1: 是的，
0: 那我们制作的时候呢既要注意将食材提前的给它控干或者是擦干水分，还要注意避开那些含水量高的食材，比方说柑橘类的水果，还有瓜类的水果，还有一些像酸黄瓜条啊，比较稀的那种酸奶呀，它的水分含量高哈，就是会影响这个面包的口感，还有一些就是番茄酱等等，你要加过多的番茄酱可能也会影响这个口感。
1: 是的，
0: 总之呢这个恰巴塔它可以做面包界的瑜伽裤，但是也要注意别什么都往里面搭啊。正如穿瑜伽裤呢我们是为了锻炼塑形，那吃恰巴塔呢我们也是为了收获健康。
1: 那给大家提

0: 几个就是百搭的一个模板吧。
1: 嗯，
0: 大家可以放虾仁儿是不错的，如果你选择一个肉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个高蛋白的虾仁儿，然后配一个水煮蛋，再夹一点芝麻菜，中间呢你想配点蔬菜，你可以选择一点黄瓜片儿，因为它水分还是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湿哒哒的。
1: 没错。
0: 嗯，然后又简单用黑胡椒啊、海盐呐、柠檬汁儿啊给它调个味儿，是可以的。
1: 对，
0: 还有就是万能搭配，所有的三明治里都会用到的这个鸡胸肉。
1: 嗯，
0: 鸡胸肉的时候呢，这个配的蛋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无油的滑蛋了，又不粘锅，简单给它弄一个滑蛋。
1: 对，也是非常简单一操作。
0: 是，然后配生菜片儿，小番茄，然后也是白胡椒啊、海盐呐、鸡精啊，简单调个味儿都是可以的。
1: 对，
0: 水果类的，咱们就可以吃一个这个香蕉啊、苹果的牛油果的一个恰巴塔，就纯水果的香蕉。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搭配，你夹在这种没有甜味的面包里，你会觉得这个一下就升华了。
1: 对，
0: 就是吃出了幸福感。
1: 没错。
0: 嗯，尤其是那种熟的比较透一点的，
1: 嗯，
0: 牛油果大家用半颗就好了，不用太多，油脂含量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搭配一点生菜叶，然后用相对来说比较浓稠的那种酸奶给它抹一点。
1: 嗯，
0: 可以选择无糖的，因为香蕉它是有甜度的。
1: 嗯，
0: 再撒点坚果就可以了。
1: 嗯，就是非常健康哈。
0: 对，
1: 像这些呢，你看它配料天然，无添加糖且少盐或者是低盐少油的恰巴塔，就像是就是我们老家地里的农产品哈。或许呢不一定最适合拍照发一些我们的朋友圈啊，但是它成分非常的简单，口感非常的纯粹，热量不高还百搭，就是有一种吃起来让人健康的心里非常踏实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嗯，如果大家还没有吃过恰巴塔呢，我们最近可以试一试哈。
0: 嗯，
1: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南春晓祝您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的16点我们不见不散。永远不

0: 在我的家，厨房是一个特别的地方，它可以制造出美味、音乐和欢乐。我爱厨房，我爱我家。
1: 打开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的防治那些事儿哈，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么抽点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如果说你有肝病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现在呢，关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关老师。
3: 主持人您好。
2: 好，今天我们。